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老公，咱的淘宝支付密码之前不是60吗？我怎么登录不上去了？
2: 我改了，你说你是不是傻？等着账号被盗呢。在网上购物怎么能用这么简单的密码？要使用数字、英文、大小写混合的复杂密码，知道了吗？
1: 那么复杂干嘛呀？哎呦，谁没事盗我的号呀？
2: 这种事儿可太多了啊！咱小区门口向警官他们张贴的最新一期的安全提示，讲的就是网购要学会保护个人的信息安全。人家专门提醒了，密码不能太简单，赶紧去好好学学吧。
0: 网购有风险，密码不能简单，更不要在账户内留大量余额，尽量不在网吧等公共场所的网络使用支付账户交易。网购舒心，

更要安心。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阔步征途是由旅行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军旅歌曲。旅行是一位深受基层官兵喜爱的创作型歌手，是新军营流行风的创始人。他将现代流行音乐元素与军旅歌曲有机融合，用贴近生活的质朴歌词结合朗朗上口的时尚曲风，不断坚持在军营传播战士们听得懂、想要学、能传唱的新时期军歌。2012年，旅行在入伍前参加浙江卫视第一季《中国好声音》，得到导师刘欢的高度评价和认可。2013年，发表第一首原创军旅歌曲《阔步征途》，获得中国原创音乐基地五星排行榜第一名，在军营广为传唱。他作为基层的创作者，始终坚持扎根部队，为兵而唱。至今，旅行共创作出包括抒情、摇滚、民族等各种曲风的军旅歌曲近100首，自拍自导 MV。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干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什么是大风天气？它有哪些危害呢？
4: 气象上把六级或六级以上的风称为大风。大风影响着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在大风中，各类危旧房、临时建筑、脚手架、广告牌、娱乐设施等容易被刮倒或刮断，造成经济损失。大风对供电系统有很大的影响，它不仅会吹倒电线杆使其折断，连高压铁塔也有可能被压倒损坏，造成停电事故或风灾。对于交通，大风有可能会掀翻车辆，当路遇大风时，车速越快，车辆越容易失控，造成交通隐患。大风对环境的影响也很严重，它可以刮起地面沙尘或者异物，使空气质量恶化。大风更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许多不便，严重时还能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3: 节假日高速夜间行车早知道。老公，明天才放假呢，怎么这大半夜的就出发呀？你看看现在都快12点了。
4: 你懂什么呀，高速收费站今天过了12点就免费了。
3: 那这晚上开车你不困啊？周围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你开一会儿万一睡着了怎么办啊？
4: 你老公我像那么笨的人吗？我白天啊早就补过觉了，现在精神得很呢。
3: 哎呀，不行不行，虽然我不会开车，但我也知道晚上在高速开车不安全呢。咱们呀还是明天早上再出发吧，不差这一天半天的，安全呀最重要。
4: 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听你的，咱们明天再出发。
3: 很多司机朋友都会选择在假期的前一天过了0点后过收费站。我国的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都实行这一高速免费政策，但夜间在高速行车是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的。首先，人类的眼睛在光线不足或者无光的情况下，可以看到的范围和事物非常有限。在夜间或者黑暗的环境下驾车，我们很难通过周围的环境做出迅速的判断。其次，很多高速公路夜间货车的数量非常多，而有些货车甚至连车灯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车速过高，肯定无法在安全距离内发现它们。如果在夜间行车，不得不跟在大货车的后面，那么建议与其拉开比较远的距离，最好在100米以上。很多货车超载、满载，很容易洒落物品，跟车距离太近，无疑会对你的车辆造成伤害。在很多省道或者非封闭的高速公路上，还有很多隐藏的路口，但是由于没有信号灯的指示，经常会有车辆从路口驶出，那么再做判断就完全来不及了。因此，如果行驶在这种非封闭的高速公路上，光线不足时要

0: 繁地利用远光灯查看前方是否有路口，保证行驶的安全性。很多老司机都在白天补觉，避免晚上犯困，但很多年轻的司机认为自己平时常熬夜，精力肯定没问题，但其实这个与夜间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车少人少，路况好，就会让人注意力放松，这一放松下来就肯定容易犯困，所以大家最好能够提前补补觉，或者在车上备一些咖啡、红牛等提神饮料。京广之声提醒您，建议车主尽可能不要选择在晚上出行，如果一定要夜间行车的话，上路前一定要检查自己的前后灯开得是否正确，同时不要疲劳驾驶。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发生火灾后，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逃生啊！遇到任何火灾，一定要匍匐前进哦。相信这些话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耳边，时刻告诉我们，发生火灾，我们就应该这样做。但现实情况真的如此吗？

0: 是啊，在我们身边存在着不少火灾逃生的误区，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误区一，逃生的时候必须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火场逃生的时候，湿毛巾可以过滤掉部分的有毒烟气，但是在遭遇火灾的时候，不要刻意找毛巾并且打湿它。如果身边正好有毛巾，打湿又不花费时间，不妨用它捂住口鼻逃生，这样能够减少有毒气体的吸入。但是也不要刻意花时间去找毛巾，也不要花较多时间去打湿它，以免延误逃生的最佳时机。只要身边有棉质衣物，都可以充当毛巾来捂住口鼻，迅速逃生。误区二，逃生的时候必须匍匐前进。火灾呢会产生大量的烟气，烟气一旦吸入，会对我们的呼吸道产生极大的伤害。由于烟雾比空气轻，所以说逃生的时候应匍匐前进逃生。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得匍匐。火场逃生的时候，应该根据不同的火灾烟气层的高度来选择相应的撤离姿态。当烟气层离头部还有较大间隔时，就可以直着身体跑出去。如果烟气层分散到头部时，我们就必须弯腰撤离。如果烟气分散到腰部，这时候就必须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匍匐爬行，逃离火场。误区三，发生火灾时不能乘坐电梯。电梯的供电系统在火灾时随时可能会断电，导致人员被困。由于电梯井如烟囱般直通各楼层，有毒烟气会直接威胁被困人员的生命，所以说发生火灾的时候尽可能不要乘坐电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电梯都不能坐，在火灾中不可乘坐普通电梯逃生，但如果是在高层建筑内，平时掌握消防专用电梯的位置，在确保安全或有专业人员指引的情况下，乘坐消防电梯能够节约逃生时间。最后啊，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在应对火灾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根据火场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开误区，做到活学活用。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条款有多重要？家住郑州的赵先生前不久贷款买了一辆新的奥迪车，并为其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保险。因为是贷款车，在保险单正本特别约定一栏中写道，本保单第一受益人为某银行，未经书面同意，本保单不被退保、减保或当次事故的保险赔偿高于人民币5000元时，保险人必须按第一受益人的书面指示支付保险赔款。后来该车在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事故，损失金额为20万人民币。赵先生依据保险单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要求赵先生找金融公司出具一份授权书才能将赔款支付给自己。那么赵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能把赔款直接支付给自己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5: 首先从法律角度说，贷款车的所有权并不是客户本人，而是贷款公司或者是银行，客户只是拥有这辆车的使用权而已。如果没有按时还清贷款，抵押车辆是要被收回拍卖的，只有将车贷还清后，客户才能真正拥有这辆车。如果不约定银行作为第一受益人，将车险赔偿金直接打给客户，银行不一定知道自己的抵押物已经受损或者是灭失，而客户在拿到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后终止了还贷义务，银行就成了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受害者。所以在贷款车的保险合同中都会对第一受益人做一个特别的约定。不过车主们也不用为此担心，只要按时还贷，发生事故后贷款公司都会配合客户出具授权书，授权保险公司把事故理赔款直接支付给车主的。
0: 保险特别约定是指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单的基本条款外所做的其他约定，特别约定的效力优于基本条款。如果投保人没有遵守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就会导致整个保险合同失效。提醒广大车友，如果购买保险时与保险公司达成了特别约定，一定要履行特别约定的内容，否则就会导致自己购买的保险失效。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要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你弟弟乔治在八月龄的时候接种了一针乙脑减毒活疫苗，现在他两岁了，咱们要带他去接种第二针了。
0: 啊，那妈妈，我是不是也打过这个针呢？什么是疫苗减毒活疫苗呢？
1: 乖孩子，你当然也打过这个针啊。关于这个疫苗啊，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济免科的乔静护士长给你解释一下吧。
2: 乙脑减毒活疫苗，它是用于预防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一类疫苗，它要在宝宝八月龄时候接种第一剂，两周岁的时候再接种一剂。国家免疫规划内的是总共就这接种两剂次，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宜接种这个乙脑减毒活疫苗。例如如果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活动性结核病、中耳炎、癫痫、心脏、肝脏、肾脏这些疾病的孩子，或者是先天体弱正在发热的宝宝，另外孩子如果有免疫缺陷或是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孩子，我们都不推荐接种。另外如果对这个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的孩子，我们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0: 啊，那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呢？
2: 这个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后，它的24小时内容易出现这个注射部位出现疼痛和触痛，多数情况下它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消失，我们不必刻意处理。另外接种完乙脑减毒活苗的话，它这个疫苗孩子发热的概率比较大，一般我们都建议这个孩子接种完这个乙脑疫苗之后，我们都建议家长多给宝宝喝水，然后勤观察一下孩子的体温，如果摸着孩子的额头有一点热，建议都要及时给他用体温计量一下体温，如果要是体温小于38.5度的话，我们都是建议多给孩子多喂水，用那个温水温毛巾给孩子全身擦拭一下。如果要是体温超过38.5度的话，我们基本上都建议口服一些小孩用的退烧药。基本上这种疫苗引起的发热它不会反反复复出现高热，基本上1到2天就会自行缓解。如果要是反复高热的话，我们都建议家长带着孩子然后去医院处理一下，可能会存在这个疫苗接种后耦合了这个别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行车转弯避让了直行车，为什么还是全责？转弯让直行原则的探究。转弯避让直行是很多老司机都知道的一条通行原则，但怎么才算做到了真正的避让呢？在本期节目中，让我们通过一起交通事故探究一下转弯避让直行原则的真正含义吧。先听听公交车司机对事故的讲述。
7: 我是文华路由南往北行驶，他从间歇线上右拐出来了，要怼到我后轮上了。
6: 那转弯的私家车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是否同意公交车司机的说法呢？
8: 建越街一直从东边往西边走嘞，

0: 然后走到文化路口根的时候，我看着他前面一辆大公交车过去了，我赶紧踩刹车停到那儿，他车呲着往那车头都过去了。反正以后吧，过路口都得慢。
1: 按私家车主的说法，他是有避让行为的，那交警同志会认同他的避让行为吗？一起来听听交警同志的认定吧。
2: 事故认定当中讲究这个右转弯让直行车辆，什么叫做让行呢？就是你侵入路口的时候，你都观察避让，让直行车辆优先通过。如果你拐到一半了，发现自己影响别人的车辆了，然后踩刹车仍然发生了碰撞，那你仍然是没有做到安全避让的义务，所以本次事故当中认定为轿车负全部责任。
1: 通过交警的讲述，我们对转弯避让直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路上行驶，车辆需要转弯时要提前减速，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如果前方有直行的车辆，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安全避让。

有些东西有钱也买不到，比如时间、真爱、亲情以及概念车。每年车展上被围观最多的车就是概念车，外形科幻，技术魔幻，而且概不出售。为什么呢？不卖钱，车企为什么要花钱造呢？今天子航就告诉你概念车的真正用意。有些概念车设计过于超前，目的是让设计师展示未来的汽车可能是个什么样子，因为风格和技术都太过于未来化，根本不可能直接量产，设计师也基本不用考虑成本、制造安全等等条条框框，这就叫做炫技派。另一些概念车就稍微接地气一些了，设计师按照厂商近期的发展方向设计制造，这时他们心里已经有了量产的谱，如果外界反馈好，那就照着设计量产车，反馈不好，那就等等再说吧，等于先出个样板看看反响。比如宝马 i8 在2009年发布了概念车，获得认可之后几经修改，于2014年量产上市，如今这款车依然很科幻。还有路虎 DC100 概念车，本来厂家放话说要用它来代替路虎卫士系列，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到现在还没有上市。还有些概念车专为新车打前站，总体基本上跟量产车差别不大，在车展上放出就是为了告诉买车人先别买别的车，再等等看我们的新车。不过也有厂商故意用概念车吊胃口，结果真车上市了却搞砸了，因为真车根本不是概念车。

原有的样子。最后子豪来总结一下，车厂用概念车展示技术，试探市场加宣传品牌，和做人一样可以高调，但是一定要有料。概念车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当新鲜玩意儿看看罢了，因为他们确实跟老百姓的生活没有直接联系。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

0: 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哎，江南，你今天看起来好开心啊，有什么开心事儿啊？
4: 嘉航，不瞒你说，我获奖了。
3: 哦，
4: 我今天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呢，有客服打电话跟我说，为了回馈我经常在他们网站买东西，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一款价值1000元的手表，只需要寄50元的邮费就可以了。
3: 啊，一般来说获得的礼物都是包邮的呀，而且这邮费要的也太贵了，有可能是骗局啊。
4: 啊，
3: 网上有这样的案例啊，一般来说消费者交了50块钱，然后得到的可能就是价值几块钱甚至几毛钱的东西。
4: 那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经常购物并且联系到我的呢？
3: 你不是经常在网上购物吗？肯定是个人信息遭到泄露了。
4: 啊，看来啊还是要警惕网购中奖啊。
2: 虽然网购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也有不少人在网购的过程中上当受骗，并且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针对常见的一些骗局，接下来向警官我为大家提出一些防骗的建议，希望大家提高风险意识，谨防被骗。一，首先记得要找正规网上商城购物，货真价实，售后服务有保障。二，警惕低价商品，如果一种商品太过低廉，而且比同类商品低不少，大家要提高警惕了，除非该商品在参加特价活动。三，网购时如果陌生人给你发送商品网址链接或带有附件的传输文件，要谨慎，可能点击进去是一个假网页，一旦输入信息，账号和密码就会落到骗子手中。四，如果网购时你遇到有人发信息告诉你获得了该公司的奖金或奖品，然后让你汇一笔小钱去确认，或者让你支付邮资以便邮寄，这时一定要记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要轻信，避免上当。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老公，外面下大雪了，快泡上一壶茶，咱们坐在窗户边，一边喝茶，一边赏雪，绝对惬意。
5: 哎，老婆，你的想法虽然好，但是这下雪天也不能一直待在家里看景不出门啊，我一会儿还要出去办事呢，这么大的雪，出门要注意什么呢？
4: 下雪天出门呀，要尽量选择步行或者公共交通工具，走路出门呢，要注意防滑，穿上鞋底纹理较深的防滑鞋，缓慢行走，避开路上的浮冰和积水。走路的时候要远离有大量积雪的树木和广告牌，以防积雪过量导致坍塌被砸。同时要避开挂有冰凌的树枝、电缆和屋檐，选择有脚印或者车辙的地方走，以免一脚踩到被积雪覆盖的坑洼中或障碍物上。行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道路上的车辆保持距离，以防车辆打滑被撞。
5: 好，老婆，我知道了，我现在就把我那双防滑的鞋子找出来。
4: 哦，对了，出门的时候别忘了戴上围巾、帽子和手套，防寒保暖很重要呀。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实在有趣，
3: 实在有趣，
2: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3: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2: 这一刻，
3: 这一刻，
2: 我们
3: 聊聊味道，
2: 让耳朵，
3: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长沙臭豆腐，长沙人又称臭干子，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臭豆腐，从颜色、气味上来比较，长沙的臭豆腐可谓是非常贴合臭豆腐仨字儿，黑乎乎的颜色，初闻怪异的气味，但千万不要被这些吓到，尝过之后保证会让你印象大为改观。正宗的臭豆腐的制作工艺从来没有外传，因而街头小摊的臭豆腐有相当一部分是粗制滥造，不但卫生条件极差，臭豆腐的表面还沾上了有害人体健康的色素，广大食客们绝不能被臭味和廉价冲昏了头脑。油炸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是中华小吃一绝。臭豆腐各地都有，而湖南长沙火宫殿的油炸臭豆腐却更为有名。火宫殿的臭豆腐是用文火炸焦后，再将一块块的豆腐钻孔灌上辣椒油，吃起来辣味十足，臭香浓郁，颇受赞赏。也因此，火宫殿的臭豆腐名声也传出了湖南本地，传遍了大江南北。可是您了解长沙臭豆腐吗？下面实在有趣就来为您详细讲解一下长沙臭豆腐。话说朱元璋出身贫寒，年少时当过乞丐和和尚，有一回因为饿得实在是无法忍受，拾起人家丢弃的变味豆腐，不管三七二十一，油炸了之后就塞进嘴里，那种鲜美味道刻骨铭心。后来他当了军事统帅，军队一路打胜仗到达了安徽，高兴之余，朱元璋命令全军共吃臭豆腐庆祝一番，臭豆腐的美名之后也广为流传。在长沙还有这样一个说法，住在长沙没吃过火宫殿臭豆腐不为地道的长沙人。说起长沙臭豆腐，最具代表性的要数毛泽东毛主席了。1958年4月12号，毛泽东视察火宫殿时品尝臭豆腐后赞不绝口，说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还有一个人就是著名作家余华先生，读过小说《兄弟》的都知道，李光头说自己是虽然臭名昭著，可自己是块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清道光年间，长沙府湘阴县姜氏世代制作豆腐，深受当地人喜爱。其中酱腌豆腐制作工艺非常讲究，偶尔放置时间过长就会发黑发臭。为了保持店家声誉，姜老板也只好忍痛倒掉。又有一次酱腌豆腐因久置放臭，姜老板执意倒掉，老板娘却偷偷留下几片，几经试验后将其用茶油炸制，奇迹出现了，一股异香飘满室内，引得大家都来围观尝味，感觉很香。后来经过反复试制，不断改进，终于制作出远近闻名的臭豆腐。姜老板的后人于清同治16年进入火宫殿，将臭豆腐的制作工艺发扬光大，流传至今。臭豆腐的制作工艺颇为讲究，首先选用色泽新鲜、颗粒饱满的黄豆做老嫩适宜的豆腐胚，然后放入冬菇、鲜冬笋、曲酒、浏阳豆豉等制作的发酵水浸泡2到3小时，沥干水后用小油锅慢火炸熟，然后钻孔滴入辣椒末、味精、酱油、芝麻油等佐料，就成为焦脆而不糊、细嫩而不腻的风味小吃。火宫殿臭豆腐的特点是外焦内嫩，芳香爽口，深受大众喜爱，自在情理之中。2007年6月13号，时任香港特区首长的曾荫权先生和夫人来到火宫殿，特意来吃臭豆腐。他向工作人员询问臭豆腐的制作工艺，并亲手拿了一片不加任何佐料的刚出锅的臭豆腐尝试， 他连声说并不臭，很香很香。火宫殿的臭豆腐传承有序，用料讲究，干净卫生。火宫殿是一座承载着长沙人回忆的围城，每一碗菜都藏着当年的故事。今天的火宫殿，从前的乾元宫，过去是一座祭祀火神的庙宇。每当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的日子，殿内殿外人山人海，小贩们都挑着担子来殿前卖点小吃。时间久了，这种味道也被大家慢慢的记住，并且记在了脑海里。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交通事故中的当事人陈述有多重要？知法才能遵守法律，懂法才会运用法律。遇见交通事故本身就是件烦心的事儿，在面对交警的询问时，如果因为自己的陈述不够准确，可能会影响交警对事故的判断。这起事故中的速腾车司机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3: 当时我由南向北走，因为我已经看见前面是黄灯，速度非常慢，然后就突然间砰了一声，然后看见前面的出租车不知道啥时候可跑到我前头来了。碰住的时候我当时踩刹车没踩住，又碰了一下。
2: 听完私家车主的讲述，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就觉得是私家车主的全责了呢？别急，听完出租车司机的话再说。
4: 我从东风路风景路上由南往北行驶，走在风景华府的时候入了右侧，慢车道上停了一辆汽车，快车道上有一个老年代步车，前面有个红灯，我在缓慢行驶之中，后头有一个车就是碰了一下。
2: 事故双方的讲述好像还蛮呼应的，那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来听听交警同志对本起事故的认定吧。
5: 风清路中医院西门向北出租车与速腾的事故，按照后车速腾车的女司机的说法，这个事故属于是追尾事故，后车的责任。但是根据现场情况勘查，出租车是没有按照规定车道行驶，双方都有责任。另外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询问的时候呢，你这个语言表达是事故判定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尽量是平常多听交通类的节目来学习交通法，懂这个事故成因，以及能自行做一些事故判断。
2: 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只能通过观察事故现场，再结合双方当事人对事故的叙述来判断事故情形，因此当事人对事故的叙述在责任认定中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学习一些交通类的知识，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可以帮助交警同志对事故情形有明确的判断，做出责任认定。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由李晨导演的电影《空天猎》片尾曲 MV《追梦赤子心》于2017年9月7号正式上线，歌曲由鹿晗倾力献唱，音乐制作人于飞操刀，歌声坚定充满张力，将空军军人面对威胁不妥协，面对危险不畏惧的姿态和保卫领土的决心演绎得淋漓尽致。歌词《命运它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不妥协直到变老，搭配鹿晗独特的嗓音，更是唱出了怀揣赤子之心的空军军人在生死较量时的勇敢。面对残酷战争，他们内心的赤诚与热血展露无遗。《空天猎》是李晨的圆梦之作，在空军大力支持下，花了近2年时间研究和筹备。在这部现代空战作品中，不仅有神秘的高精尖先进战机，也有浴血沙场并肩作战的兄弟情和誓死为国的热血军魂，震撼场面与燃情壮志并存。

0: 的桥梁，景广之声。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1: 驾车遇到山体滑坡或泥石流时该如何自保？
3: 王哥，咱们今天真的要开车进山呢，外面现在还下雨呢。
4: 哎，没办法呀，咱们如果今天不进山的话，就要在县城里住一个晚上了，多耽误时间啊。
3: 可是这下雨天容易出现泥石流还有山体滑坡啊，多危险呢。
4: 哎呀，没事没事，你还不相信你王哥的车技啊？
3: 不是不相信你，是哎，王哥你快看，这手机新闻上说了，昨天四川省茂县别墟镇遭遇突发的山体滑坡，目前已经发现了10名遇难者遗体了，你瞧这多吓人呐。
4: 这有啥吓人的，遇到滑坡和泥石流马上就开车跑嘛。
3: 哪会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啊。来来来，你看这网上说的，夏季雨水多的时候，在山区地带极易出现土质松动，从而造成山体滑坡或者是泥石流。如果遇到山体滑坡也不要慌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紧方向盘，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并且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方。在没有办法躲避的情况下，一定要打开车辆的所有灯光，这样除了能尽可能地看清楚前方道路情况之外啊，也方便后续的救援队伍可以注意到你，同时通过手机拨打110等报警电话寻求救援。还有一种情况是车开到隧道内，恰巧遇到山体滑坡，隧道口被乱石堵住，车辆没有办法驶离，这个时候车主就应该把车停放在紧急停车带，或者是靠右安全停车，及时打开应急灯，避免后车追尾。而隧道内一般每隔250米就会设置连接左右洞的通道，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呀，可以步行到另外一个隧道撤离。在没有办法开车驶离的情况下，车主需要第一时间弃车离开现场。离开的时候呢，也不要慌乱，仔细观察泥石流的走向，不要顺着泥石流可能倾泻的方向跑，要向泥石流倾泻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直至完全避开泥石流区域。泥石流的威力要大于洪水，其流动途中呢，可能会摧毁沿途的一切障碍，也不要在树上或者是建筑物内躲避。在大雨天或者是连续阴雨天，尽量不要开车去山区，如果有非去不可的理由，那就一定要实时地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并且关注沿线的整个道路安全情况，如果有塌方泥石流发生，要立即选择绕道或者是更改目的地。你看这里面需要注意的地方还真不少呢。
4: 看来遇到滑坡和泥石流还真不是开着车跑就行的，保险起见，咱们还是在县城住一晚，等雨停了再出发吧。
0: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准驾车型与驾驶车型不符，保险公司有权追偿。最近彰化县的马师傅在驾驶重型厢式半挂车时，因为车辆失控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经交警大队认定肇事车辆需要 A2 驾照才能驾驶，而肇事人马师傅仅有 B2 驾驶证，驾驶车辆与准驾车型不符，因此应由马师傅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保险公司在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后，向法院提起诉讼，对马师傅进行追偿。那么该起事件中，马师傅为什么会被保险公司追偿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在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之所以会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是因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司法解释中第18条明确指出，保险车辆驾驶人在无证驾驶、醉驾、毒驾、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对第三人人身损害仍然负有先行赔付的义务。这一规定符合国家设立交强险制度的目的，国家实行交强险制度就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对受害人进行社会救助。那么为什么保险公司在赔偿受害人之后还要向马师傅追偿呢？这是因为马师傅的行为违反了交强险合同中对驾驶证所做的一项特别约定。马师傅只有 B2 证，显然是没有驾驶重型厢式半挂车的资格的。那么根据交强险合同中第9条的约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发生事故后造成了第三人人身损害，保险公司在赔偿受害人后可以向致害人追偿。所以在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完全有法可依的。
0: 本次事故给各位车友敲醒了警钟，请大家在投保时一定要注意保险合同的各项条款，只有自身不存在违反合同的行为，且各项条件都符合相关规定，才能拿到保险理赔。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你好，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糖尿病，我带着胰岛素可以坐飞机吗？
0: 您可以携带足够量的胰岛素制剂以及带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但需要您出示医疗证明。出游前您最好根据此次出游的天数算一下所需的胰岛素量，尽量不要带太多，以免登机时出现麻烦。
1: 那这胰岛素是托运呢，还是我随身携带啊？
0: 托运行李舱内的温度和客舱的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胰岛素经过托运很有可能导致失效，再加上如果遇到长途旅行、飞机餐进食等情况，所以您随身携带胰岛素就可以。另外，如果您乘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也不要将胰岛素和热饮、平板电脑等散发热量的热源放在一起。
1: 好嘞，那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最近你不是在找房子吗？怎么样了？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呀，我昨天找到了一处出租房，户型还挺好的，而且啊，离单位还挺近，一个月才2000块。
1: 咦，听起来真不错，签了多久的合同啊？
2: 对方是一个微信的朋友推荐的，我觉得聊得挺开心的，反正就准备租半年，所以也没有麻烦签合同。
1: 阿珂啊，无论是中介还是朋友，租房合同是一定要签的，这是为了保障你的合法权益。再说了，租房还有很多细节呢，比如说水电费啊、物业费啊什么的都是要标注的，万一要是因为一些细节问题起争执了，最后还得罪了朋友不是？
2: 哎，你说的也对，那我还是谨慎一些吧，一会儿联系房东把合同给签了。
0: 近几年房产租赁市场新闻不断，有房客告房主的，也有中介卷款人间蒸发的，好像房产租赁市场是一个充满欺骗的禁地。实际上在租房时防止诈骗并不是多难的事情，只要细心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了。一、警惕二房东问题，在租房时一定要确认房产证上房主的姓名和实际房屋出租人的身份证姓名是一致的，只和房主来谈租房事宜。二、渠道方面，能从朋友手中租房当然是最好的，但如果需要从中介公司

找房就一定要选择市场认可的放心中介。三、签约方面，无论从朋友还是中介公司处租房，都要签署租房协议。在租赁期间，一般来说，如果房屋非人为损坏，应由房主进行维修，所以要注意在协议中写清相关事宜。四、费用方面，这里所说的费用不是房租，而是物业费、燃气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要注意这些费用数额和缴纳方式。五、迁入方面，在迁入时一定要与房主共同交接该房屋中的家具、电器、电源插座等项目，在交接单上写明交接时以上项目的好坏和使用条件，避免在退房时出现问题。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

0: 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不久前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内容说的是自动挡车型驻车步骤的正确方法。他们推荐正确的自动挡汽车准确的驻车步骤应该是踩刹车、挂空挡、拉手刹、熄火、挂 P 档。而绝大多数开自动挡的车主停车的时候都是先挂 P 档、松刹车、拉手刹、熄火，这样的停车方式会损伤自动变速箱的齿轮，最终导致变速箱报废。而对于网上推荐的停车步骤，想必大家都有一些懵吧，到底是先挂 P 档还是先拉手刹呢？真的需要这么麻烦吗？那今天子航就来较较真儿。停车的时候啊，靠手刹和 P 档合力来防止溜车，先拉手刹再挂 P 档是想让手刹承担大部分的冲击力，减少对变速箱尤其是 P 档的损害。问题在于变速箱领情吗？自动变速箱挂入 P 档的时候，停车齿轮和驻车急爪会咬合在一起，和其他档位的精密齿轮不同，这两位咬得没那么紧，所以你挂 P 档之后松刹车，车有的时候会晃动一下。这两个零件用的是特殊材质，耐磨有韧性，能应付超强的应力摧残，可以说停车时先拉手刹还是先挂 P 档其实没什么差别。为了让变速箱经久耐用，工程师在研发的时候呢，就得考虑到各种极端状况，还进行了严格测试。假如汽车挂 P 档停在斜坡上，齿轮和急爪会越咬越紧，这时再启动车辆，挂档就会相对费劲儿一些。不过这点摩擦力也不足以伤害齿轮，那种小冲击根本就是浮云。当然有些情况确实会损伤变速箱，比如挂 P 档等红灯被后车猛的一下追尾了，报废的可能就不只是变速箱了。所以短时间等红灯，踩刹车后挂入 N 档就行。对变速箱伤害最深的是挂 N 档玩滑行，手动挡可以，而自动挡可不行了。其实只要我们明白了 P 档的组成结构，并且严格按照踩住刹车待到车子停稳再做别的事情，这时先挂 P 档还是先拉手刹对于车子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个人习惯来操作就好。当然如果你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强迫症的话，那还是先拉手刹再挂 P 档吧。最后子航还是要提醒大家，想要保护变速箱，定期更换变速箱油才是真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不习惯无情，可我倾斜，难道那寂寞还需要向谁交钱？我不稀罕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嗨，大家好，我是江南。

今天呢，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停车的那些事儿。在中国呢，很多车友停车时习惯将车头一股脑直接扎进停车位，车头向里，觉得这样简单方便。但是你知道吗？车头向外停放才是正确的停车方式。在国外，有很多警察局都是规定警车在停车时必须将车头向外停放。为什么停车时车头要朝外呢？这样做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那第一个好处呢，是出发快，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省去倒车掉头的时间，出行的速度就会提高，消防武警车及医院救护车都是如此。第二个好处是防盗，车头朝外视野清晰，如果车头朝里车尾朝外，观察的视线会受到阻碍，小偷在车里偷东西都不容易发现，因为小偷可以用各种不被别人注意的办法撬车门、划玻璃、砸风挡。如果你车头朝向外停，这就会大大降低车辆失窃的概率。第三呢，是安全，当你车头朝里要倒车出来，而两边都停着车的时候，你的视线是最受局限的，容易在发动，这时候车头朝外就会方便修理厂找车将车辆来拉出来，车头向里怎么拉出来呢？虽说呀，把车倒入停车位会费点事儿，但是为了出门时更顺畅，一个不起眼的规范动作，关键时刻就会派上大用场。一个好的行车习惯是车主良好素养的表现，当然停车也不例外。欢迎大家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老公，下这么大的雪，你还是走路或者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门吧。
5: 不行啊，老婆，今天我要去办事的地方离咱家太远了，而且不通公交车，我只能开车去。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呢，就跟我来说说下雪天开车的注意事项吧。
4: 那你可要记清楚了，出门之前首先要了解一下外面道路的交通状况，可以看看导航软件，规划一下合理的行驶路线。开车前呢，要对车辆进行检查，清理车体覆盖的冰雪，尤其是要清理挡风玻璃和后视镜上的积雪，保证视线清晰。开车上路以后呢，对于容易积雪结冰的桥梁和高架等隐患路段要尽量绕行。开车时要减少超车，必要时一定要鸣喇叭示意前方车辆。当行驶到路口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路口的车辆、行人以及非机动车的情况，谨慎通过。驾驶手动挡汽车要注意慢抬离合器，轻给油。驾驶自动挡的汽车要保持低速行驶。减速时要轻踩刹车，预留更长的刹车制动距离。老公，你都记清楚了吗？
5: 记住了，放心吧，老婆。
6: 防灾减灾 Q&A。

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什么。

0: 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路上那些事，
3: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你知道在隧道口该如何正确变道吗？在隧道口如何正确变道？郑州市东风路文化路隧道口发生了一起由于变道引起的剐蹭事故。隧道出入口都是实线划分车道，为什么会有车辆在隧道口违章变道呢？让我们一起向肇事方司机了解一下事故情况。
4: 我是东风路从西向东靠右准备行驶到着了辅路上，然后往黑市场方向走，转向的时候没有观察右侧的车辆，然后发生了轻微的刮蹭。
2: 听听被肇事方怎么说。
5: 我就从东风路上由西往东走到文化路下穿隧道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事故车突然变道，然后从我车左前方吧刺过去了。
2: 这起事故就是肇事方为了一时方便违章变道导致的。那么机动车在路上变道应该怎么操作呢？让我们听听交警同志的答案。
6: 今天这起事故是两辆轿车沿着东风路由西向东行驶到文化路这个下穿隧道口的时候，前面一辆轿车突然打方向往辅道走，在拐弯的过程当中蹭到了后方的一辆正常直行的车辆左前侧。临近交通法规定变道期间要确保安全，所以这个事故是变道车的全责。提醒广大听众们，在过这种路口的下小口的时候想拐弯的话，一个是提前拐弯，再一个在拐弯期间一定要减速慢行，避让正常直行的车辆。
2: 要提醒大家的是，隧道口一般都有车辆导流线，车辆分道线也会从虚线变成实线，无论是机动车骑压车辆导流线还是压实线变道都是违章行为。如果在隧道口强行变道，无论触犯上述哪种情况都是会被处罚的。车友们如果已经行驶到禁止变道的地方了，不要强行违章变道，不仅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还会给自己带来处罚。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1月25号，合肥安利工业园附近一辆80路公交车着火燃烧。
5: 3月18号，哈尔滨一公交车突然起火，乘客试图从车门逃生，但却打不开车门。
1: 妈妈，前几天我看到公交车起火的新闻，真吓人，我们不会也遇到吧？
6: 这孩子，别瞎说。
7: 哎呀，别担心，公交车上有秘密武器，就算起火，咱们也能逃出去。
1: 什么秘密武器呀？
7: 车门上面有红色开关，看到了吗？那就是应急开关。
1: 嗯，前后门都有呢。
7: 对，拧一下开关就能把车门往里打开。
1: 要是情况紧急，打不开。

0: 车门呢？
1: 那就用逃生锤敲碎车窗玻璃，跳窗逃生。
0: 那万一火烧到我身上了呢？
2: 哎呦，快别说了，烧不着你，车上不是还有灭火器的吗？
1: 是啊，使用公交车上常备的干粉灭火器的时候啊，还要注意使用之前呢，要先上下颠倒摇晃一下，使干粉松动，然后呢，再拔掉保险销，在距离火源2到3米处，左手扶着喷管，喷嘴是对准火焰根部，右手呢用力压下压把，就能够第一时间把火扑灭了。另外啊，起火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千万不能大喊大叫，起火会产生有害气体，要是吸进去会中毒的。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机动车辆保险是什么？小王前两天刚买了一辆新车，在车管所挂上了车牌，也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导购买了交强险，本以为万事俱备，可以痛快地上路行驶了，谁知道接下来的几天小王的手机就没消停过，各种推销保险的短信、电话以及微信，什么第三者责任险、玻璃破碎险、盗抢险、车辆损失险等等，听得小王是云里雾里，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相信小王的情况也是很多新手经常遇到的，那么我们就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车险的相关基本知识。
2: 汽车保险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强制购买的交强险，其余的我们都可以称为是机动车商业保险。小王接到的推销保险里面所提到的都是商业险中的不同险种。商业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险，包括车损险、三责险、全车盗抢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另一类必须是在购买了基本险的基础上才能购买的附加险种，主要包括不计免赔险、划痕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然损失险、涉水险等险种。在大家购买商业险的时候，建议不要盲目的购买，可以根据自己爱车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所在城市的环境来选择不同的组合，既省钱又能得到所需要的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机动车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车主在行驶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而通过车险将行车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以及损失后果分散并转嫁给保险公司，可以有效地降低车主的损失。
1: 需要提醒大家，在购买商业车险时一定要注意两点。第一，附加险只能在购买了相对应的基本险之后才能进行购买。第二，在购买车险时一定要注意看免责条款和特别约定，避免因为一时的粗心导致无法顺利理赔。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秋天到了，请尽情悲伤。这是阿桑首张专辑《受了点伤》的文字标榜。他的嗓音天生沙哑，富有磁性，很适合煽起听者的悲伤情绪，所以当时唱片公司一致决定做一张很悲伤的唱片。于是在2003年的深秋，在追求流行前卫曲风的乐坛，在这个充满了爱情浮光掠影的城市，阿桑的声音如期而至。那种慰藉的温暖，像是一张砂纸，轻轻打磨人们心头被爱情撕裂的疮痕。其中这首《叶子》里面唱到，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真实地写出了阿桑一路走来内心深处的感受，所以尤其打动人心。为《叶子》作曲的金牌制作人陈小霞也说过，以往他的歌曲都是被天后唱红的，而《叶子》这首歌被乐坛新人唱红实在是很少见。来自于阿桑，《叶子》。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

0: 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车漆就好像女神的皮肤，定期养护才能够光彩照人。可是啊，市面上的美容套餐这么多，打蜡、封釉、镀膜，到底该做哪一个呢？那今天子航就带大家一个个的了解一下。打蜡，顾名思义，就是在车漆表面上涂一层有机蜡，它能够增光增亮防静电，它属于基础款，价格便宜，工序简单，不找门店自己动手也行。不过车蜡遇水容易融化，遇到高温会氧化，效果持续性较差，能够撑大约半个月左右。一些商家说打蜡还具有防水、防酸雨、防高温、防紫外线等等的功能，而至于这些功能，我觉得咱听听就好了。封釉号称是打蜡的升级版，需要使用专用工具，通过高频振动让车蜡与车漆更加亲密的融合，因此更光亮，持续时间更长，大概三四个月的样子，价格自然也会高一些。为了让车蜡深度渗透，封釉前通常还得全车抛光，相当于把车漆打薄一层，让表面更平滑。不过经常抛光的话，那车的钢板就得见光了。如今啊，做封釉的车主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因为有了更好的选项，那就是镀膜。镀膜就好像是手机贴膜，它可以在车漆表面形成保护层，持续时间更长，而且因为其防水性好，水流走的同时也会带走灰尘，车漆自洁能力提升了，也就间接的减少了洗车次数。而镀晶就是在车身镀一层结晶体，它与镀膜的工序相同，而镀膜镀晶的区别就在于试剂不同，后者是更硬更高级，能够避免一些指甲、钥匙等等留下的轻微划痕。这么强大的保护，价格自然也比前几种贵一些。虽然车漆美容能提高爱车的颜值，但商家宣传的一些强大功效，也许只有 PS 才能实现。至于做哪种保养，主要还是看您的钱包了。最后啊，子航还是要提醒您，车漆美容需要精细的技术和干净的环境，没有无尘车间的最好还是别进了。对了，听说还有一种高大上的隐形车衣，连小剐蹭都能不留痕迹，而至于价格嘛，它能买好几台 iPhone 10。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公，你去厨房看一下，家里是不是快没油了？
2: 嗯，你等一下啊。确实不多了，差不多还够炒一两次菜吧。
1: 那正好，我看这商场附近啊，正在做活动宣传，扫个二维码就可以免费获得一桶油，真是太好了。
2: 什么宣传呢，老婆？我跟你说呀，二维码可不能乱扫，手机很可能会中病毒，或者你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
1: 啊，人家这是做活动宣传呢，都是免费送的，应该没事吧？
2: 老婆，千万别大意，你手机上绑定了那么多银行卡信息，不要为了贪图小便宜而吃大亏啊。
1: 嗯，你说的也对，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去超市里买一桶油吧。
0: 向警官提醒您，二维码暗藏木马病毒风险，光从表面是很难辨别是否隐藏木马病毒，这种案件会利用受害者侥幸和贪图小利的心理，以丰富的奖品为诱饵，引导大家扫码。但实际上，这些二维码带有手机木马病毒的下载网址，一旦不小心安装，就会被盗刷信息。因此，大家在扫一扫领取礼品或者付款的同时，还需要多留一分警惕。具体操作可以注意以下事项：一、选择有安全扫描功能的扫码软件，最好有识别和过滤二维码的功能，可以起到很好的防范效果。二、选择反扫，用户向商家展示二维码或条形码，然后商家使用扫码器扫描用户手机完成交易，这样就会使得安全漏洞的路径完全被堵死。三、可以多留意该二维码的发布平台，通常来说，报纸、杂志等正规出版刊物上的二维码相对安全。四、在扫描二维码后下载的安装包，要通过手机杀毒软件进行病毒查杀，确认安全后再安装，即使是热门 APP 也要谨慎下载使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事故私了要谨慎，保存证据是关键。假期期间，北京的王先生自驾去山东玩，不幸被一辆当地车追尾。由于自己的车看着也只是掉了点漆，王先生就同意对方赔500元私了。但在王先生回到北京修车时，却被告知车辆是后保险杠损伤严重，维修费需要上千元。但由于缺少交警的事故认定，而自己没有拍照取证，也没有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因此保险公司拒绝向王先生赔付。在外地发生交通事故，该怎么做才能获得保险公司理赔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其实现在大部分保险公司都有异地理赔服务，即便是异地出险，也可以顺利的进行报案理赔，与平时的理赔程序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车主在发生事故后，要记得第一时间向交警和保险公司报案，并且保护好第一现场，在保险公司或交警的指导下及时拍照取证。在王先生的遭遇中，王先生作为无责方，应该首先向对方车主和对方保险公司进行索赔，所以在处理这类事故中，最好要留存对方的证件信息，或者是向当地交警报案，留存事故证据。如果对自己车辆受损情况没有十足把握的话，尽量不要与对方私了达成协议，因为这份协议也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协议一旦达成，王先生也就失去了向对方再追加索赔的权利了。
4: 近年来，假期选择自驾游的人越来越多，自驾游的风险也相对集中。警广之声提醒大家，一旦在异地发生交通事故，即使造成的损失不明显，也要尽量避免图省事私了，因为车辆的有些损坏可能在事故当场难以发觉，从而留下隐患。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0: 老公，你看什么呢？
2: 嘿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0: 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2: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0: 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2: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

0: 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1: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机动车转弯时为什么禁止超车呢？一脚油门一段路，转弯超车生事故。机动车转弯禁止超车，我想不少司机都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让我们通过一起交通事故来解答这个问题。先来听听肇事司机怎么说。
7: 农业路、平湖路东向南左拐嘛，他那个都是在左拐的，他在前面开，还让他开得很慢。后边大概有个五六米，他就不走，你前面都空没车。后来他拐过来，又从这边过来。后来我说我稍快一点吧，他当时他马上扭点方向，要不是也弄不住。
6: 那么被肇事方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0: 我从东边沿着农业路走，然后到经武路左转，我拐过来了，后面一辆现代车，他从我的左侧硬超车拐弯，蹭到我的后门上了。
1: 事故双方都觉得不是自己的责任，还是听一下交警同志对这起事故的认定吧。
2: 这个事故现代车主是在福特车主车后，当左转的时候，他嫌前面的车速度不够快，他想从他的左侧超越，这时候福特车转弯，然后两车发生刮擦，这个情况下是后车的全责，因为属于转弯的时候是不允许超车了，那交通法的规定。
1: 交警同志说得非常清楚，车辆转弯时是禁止超车的，这是因为机动车在转弯时车身与道路并非平行，后视镜看到的景物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盲区也会加大，所以转弯的时候要养成多观察对面来车和侧面并行拐弯车辆的习惯。另外，转弯时视野变化较大，也要注意前方以及侧面的行人，避免发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吃见美食。
2: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毛泽东一生爱吃鱼，尤其爱吃鱼头。他认为吃鱼头可以让大脑变聪明。毛主席百年诞辰的时候，湖南湘潭韶山的毛家饭店就推出命名为祖国江山一片红的剁椒鱼头。随着湘菜的风靡，这道菜也跟着走红了祖国的万里江山。

这道菜据说可以追溯到雍正年间，当时正大兴文字狱，著名反清文人黄宗宪在出逃的路上，途经湖南的一个小乡村，借住在一个贫苦的农户家，恰好农户的儿子从田间池塘里捕回一条河鱼，这条鱼正好解了女主人的巧妇之仇，于是女主人就用河鱼做菜，鱼洗净后，鱼肉放盐煮汤，再用自家的辣椒剁碎后与鱼头同蒸，谁能想到这黄宗宪吃了以后觉得非常鲜美。文字狱风头过后，黄宗宪回到了家，他让家里的厨师将这道菜加以改良，于是便有了今天的剁椒鱼头。正宗的湘菜选用的鱼头是草鱼或者花鲢、白鲢，主要因为这种品种的鱼头个儿大，肉嫩，有时也不单纯只是一个鱼头，大多带了小半个身子，一个巨大的盘子端上来，让人觉得大师傅做这道菜一定还没过瘾。一个菜式到了一个地方，常常要融入些地方特色，这剁椒鱼头到了武汉，据说是用武昌鱼做的，可是依照武汉人的性格，恐怕是要改用整条鱼了，叫做剁椒武昌鱼。在如江南那些不善吃辣的地方，做剁椒鱼头的时候，厨师们总会手下留情，少放些辣椒。不过口味偏淡的当地人也同样吃得唏嘘有声，辣得满头大汗。而剁椒鱼头真正被端上湘菜的餐桌推销出去的，是在199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来自香港的老板在湘潭投资建设的饮料厂奠基，订了三桌菜，因为这里的鱼做得好吃，特别点了三个鱼头炖豆腐。临时因为有很多人不能出席，当天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才打电话过来通知减为一桌，可是三个新鲜鱼头都已经准备好了，剩下两个。红月亮饭店的老板李泽林不愿意放在冰箱下次用不新鲜的鱼头给客人吃，也不愿意浪费，于是这李泽林就选择做给员工吃。员工不爱吃鱼头炖豆腐，李泽林就回忆小时候妈妈做鱼的方式，亲自把每个鱼头劈成了两半，放上豆豉和剁辣椒，放进锅里蒸。当天晚上8点多，李泽林正准备和员工一起用餐，来了两桌因为加班太晚还没来得及吃晚饭的客人，见了红月亮员工的菜搬过去就吃，一尝对这剁椒鱼头大为惊异，边吃边赞叹，这鱼太好吃了，绝，明天再准备两个，我们要一饱口福。晚上躺在床上的李泽林再也睡不着了，客人觉得好吃肯定有市场啊。第二天李泽林就多买了几个鱼头向客人推荐剁椒鱼头这道菜，刚开始客人不接受，鱼头鱼骨多怎么能蒸了吃，可是尝过之后客人都马上连声称赞味道好，不到一个月红月亮的剁椒鱼头就在整个湘潭传开了，几个月后岳阳、常德、株洲、长沙、衡阳等地乃至全省各地慕名而来品尝剁椒鱼头的人络绎不绝，还有很多饭店的老板专门带来厨师过来品尝学习，李泽林都毫无保留地教会他们剁椒鱼头的制作方法，湖南饮食界就此引发了一场骚动。一年之后，剁椒鱼头就成为全国各地餐饮出镜率极高的一道湘菜。剁椒中的辣椒素对口腔和肠道均有刺激作用，能够增强肠胃的蠕动，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对改善食欲、帮助消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剁椒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C 的含量较高，可以使人体内多余的胆固醇转化为胆汁酸，从而起到很好的预防胆结石的作用。鱼头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对血液循环有利，是心脑血管病人的良好食物。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5: 嗨，我是乐然。你觉得南北方差异最大的是什么呢？是经济条件还是文化观念？是甜咸粽子还是有没有暖气呢？我觉得呀，都不是。南北方最大的差异就是，天哪，南方的蟑螂真的好大好大，那种淳朴毫不浮夸的大蟑螂绝对可以把一个1.8米大个子的北方汉子给吓哭好吗？那为什么南方蟑螂要比北方的蟑螂个头大那么多呢？蟑螂啊，是典型的热带动物类群，虽然在温带也有一些物种，但是多样性远远低于热带和亚热带。北方人经常见到的是一种叫做德国小蠊的小蟑螂，大约在5000多种蟑螂当中呀，可能只有这种蟑螂能够适应室内生活。还有一种长得很像蟑螂的昆虫，叫做中华真地鳖，不过人家可不愿意接近人类，除非被捉来泡药酒。南方城市里经常见到的除了德国小蠊，还有一些外国入侵来的蟑螂，比如美国大蠊、澳洲大蠊、黑熊大蠊、东方蛮蠊等等。这几种蟑螂之所以在北方很难见到，是因为它们喜欢的环境是房屋周围或者下水道，并不能真正的适应室内的环境。当北方天气寒冷的时候，大蟑螂们就没有办法生存。当德国小蠊在房间里面招手说，这里很暖和，快来快来快来呀的时候，大蟑螂们一定会说，
6: 哼，让我住这种地方，还不如让我去死呢。
5: 不过，你以为北方一定没有大蟑螂吗？现在有种叫做日本大蠊的大蟑螂能够承受低温，并且已经入侵了俄罗斯的部分地区和韩国以及中国。如果它将来人丁兴旺的话，呵呵，北方人呀就不会再感到寂寞了。

0: 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老然正找你呢，你刚才是想买什么呀？微信上找我借1000块钱，我网易没钱了，给你打语音吧，你又不接。
2: 哎，你没给我转钱吧？哎呦，我手机丢了，人家用我微信号群发了好几个人呢，我正一个个解释呢。
1: 啊，那你以后可得小心着点啊，早就让你给手机设个密码吧，这下长教训了吧。为了把手机丢失造成的麻烦和损失降到最低啊，你现在需要按照向警官的提示马上做好几件事儿，仔细听啊。
0: 天有不测风云，如果手机丢失会泄露我们的隐私，要做好以下处置。第一，立即打电话给相关的运营商来挂失和冻结我们的 SIM 卡，防止对方使用手机卡里面的一些信息做坏事。第二，重新登录 QQ、微信、支付宝等我们经常使用的网络工具，让另一方被迫下线，并重新修改密码。第三，报案。报案虽然追回手机的可能性不大，但在一定区域内，小偷一般属于团伙作案，报案的次数增加可以引起警方的重视，加强对区域的治安维护，万一运气好，手机说不定还是能找得回来。另外还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平时不要在手机相册里保存身份证或者银行卡的照片，手机最好设置开机密码或指纹锁，防患于未然。用好手机保护隐私，您记好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驾考期间出事故，保险公司应该赔付吗？王先生在驾驶教练车进行驾照考试时，因为操作不当，与在候考区等待考试的学员发生碰撞，造成人员受伤。虽然驾校有为教练车购买车险，但是交警最终认定此次事故是王先生的全部责任。王先生在事故发生时是未取得驾照的，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否需要赔偿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 在这起意外事故中，虽然王先生没有取得驾驶证，并且在保险条款中对无证驾驶也有免责的规定，但是保险公司还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因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0条规定，学员在学习驾驶中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造成交通事故的，应当由教练员来承担责任。但是如果在学车期间，学员在教练不知情的情况下单独练车的行为，已经超出机动车驾驶教学活动范围，就属于无证驾驶了。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也爱莫能助。所以提醒尚未取得驾驶资格证的朋友们，在学习期间一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驾校的规定，不要擅自行动，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2: 需要提醒大家，交通事故发生后有伤者需要抢救的，不论被保险人是否有责任，接到交警部门的通知和医院的清单后，保险公司就应该在相对应的赔偿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但如果事故是在交强险条例规定的无证、醉驾、盗抢车辆、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事故四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垫付抢救费用后是有权向致害人追偿的。听车险百事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5: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4: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5: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跟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第二煎需要30到40分钟。
4: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5: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4: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5: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4: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82年，电影《少林寺》在内地公映后，以1毛钱的票价创下了1,6,157,8,014元的票房纪录。《少林寺》是第一部在内地获得巨大成功的香港商业动作片，老百姓在银幕上看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彩画面，也记住了日后到香港直至好莱坞发展的一代武打巨星李连杰。《少林寺》片中插曲《牧羊曲》由郑绪岚演唱，王丽萍作词以及谱曲。王丽萍说，其实她最早为《少林寺》写的主题曲是一首以河南豫剧为元素的歌，歌曲完成之后得到了导演的高度认可，但是王丽萍并没有交差了事，而是反复琢磨，她觉得这个电影还是要在香港播放的，香港人或许并不了解河南豫剧，因此就有了这首后来创作的《牧羊曲》。歌曲刻画了在那个年代一个妙龄少女的生活，女声独唱，洋溢着似水柔情，歌词朴素清新，优美动人。当时无论是男女老少几乎都能哼上几句，野果香，山花俏，狗儿跳，羊儿跑。时至今日，到了嵩山，马尔飞的就是这首由郑绪岚演唱的歌曲《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哎，阿珂，我最近被微信好友拉到一个红包群里，真的是天天都有红包收啊。这样吧，我把你也拉进来吧，一起领红包。
4: 好啊好啊，你把我也拉进去。
3: 好了，进来了啊。哎，对了，我还安装了一个抢红包神器，这样呢，平时忙的时候就算看不见群里发的红包也能自动抢到
4: 啊。你安装了抢红包的神器啊，赶紧卸载吧，红红。我跟你说啊，其实这种抢红包的神器软件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一些不法分子很可能会通过这一软件来窃取你微信里面的钱款
3: 啊。这么严重啊，那我赶快卸载吧。
2: 向警官提醒您，微信抢红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手动抢红包的速度有限，很难在第一时间将红包收入囊中，于是被称为抢红包神器的软件多了起来。可这也带来了安全隐患，抢红包软件的原理实际上是模拟人工操作，软件会自动检索红包的数据段，一旦发现有红包发出来，就会通过程序模拟手动抢红包。但是要完成这个操作，软件必须要获取用户的微信账号、密码、支付账号等信息，这些信息也会保存在软件的后台。而一些不法分子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微信用户的个人信息，不法分子可以通过事先植入软件中的木马病毒来窃取微信里面的钱款。所以向警官提醒大家，尽量不要使用抢红包软件，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爸爸，我们去公园放风筝吧。
2: 哎呀，公园离得太远了，要不然我们就在小区门口放得了。
3: 哎，那可不行啊，一定要去宽敞空旷的地方放，不然碰到高压线就不好了。
2: 天气放晴了，很多市民呢都喜欢带着孩子到户外放风筝。然而令人担心的是，不少市民会选择在高压线附近放风筝，这样的行为可能会留下安全隐患。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放风筝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第一，放风筝的地点呢，要选择宽敞的非交通道路，注意周围地面情况，路面呢要平整，没有沟沟坎坎的。要事先观察好运动范围内的建筑物情况，因为在放风筝的过程当中，人总是在倒行，所以说要特别注意防止摔倒。第二，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电线。风筝进入高压线静止区域的时候啊，很可能会引起高压线的短路。尽管风筝是由塑料、纸、竹子等制成的，风筝线也多为棉线或者是尼龙线，但是如果空气湿度较大的话，风筝便有了导电性。如果与高压线接触，就可能会遭受到电击或者是电伤，甚至是威胁到生命。更严重的是，有时风筝缠在电线上之后呢，如果用力往下拽，或者是用较长的工具进行敲打或者是挑拨，其周围会产生电磁波辐射。所以说啊，在高压线周围一般都有危险，请勿靠近的警示牌。第三，为了防止因风筝与电线接触发生触电事故，要尽量保持风筝的干爽。如果风筝挂在电线上，不要贸然去取，防止触电和摔伤。另外啊，放风筝的过程当中要注意风向与太阳的关系，防止太阳光的直射对眼睛造成伤害。太阳长时间照射呢，还容易给眼睛留下短暂盲区，影响视线。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风筝缠上电线会影响供电，供电公司的工人必须爬上高压铁塔或电线上，冒险往返30到60米的高塔，取下挂在电线上的风筝，平均每取一个风筝所消耗的时间都在1个小时以上。所以说啊，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与便利，别忘了刚刚跟大家说的安全事项哦。
0: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继1989年首张专辑大卖之后，仅仅只隔了半年时间，滚石唱片就趁热打铁为赵传发行了第二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同名主打歌描写了一位曾经在创业过程中深受另一个人很大帮助的歌手，在功成名就之后却失去了这个人。当然，作为最早一批在大陆同步发行的港台专辑，他更多的被人理解为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当时70后的男生当中，总有那么几个爱逃课、爱打架、爱早恋的，这歌可是他们的首选酷情歌，因为它足够的男人，足够阳刚，可以在非常简洁的歌词中消耗多余的荷尔蒙，燃烧青春的能量。而这种铁骨铮铮的硬派情歌，虽然在若干年之后由迪克牛仔重现了依稀的辉煌，但是那种味道却不可同日而语了。一起来回味一下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

0: 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交通事故中的精神损害能否投保？周先生最近因为一起交通意外和人打起了官司，原因就是在这起周先生负全责的事故发生后，被肇事方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并无大碍，但被肇事方坚持由于自己受到惊吓，精神受到损害，要求周先生赔偿其精神损失费50,000元。本次事故中涉及到机动车保险理赔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那么是否有相关险种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在我国交强险合同里确实有精神抚慰金这一赔偿项目的，在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赔偿的指导意见中也对这一赔偿的标准和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在周先生这起事件中，被肇事方是不符合赔偿标准的。首先，什么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呢？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指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因受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人格自由权等人格权益遭受侵害，而导致其遭受肉体或者精神上的痛苦、精神反常折磨或者生理心理上的损害，而依法要求侵害人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费用。而人民法院对精神抚慰金也有明确的规定，应当以公民人身权益遭受侵犯为前提条件，还应当严格依法认定侵权行为是否致人精神损害以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而死亡、残疾、含精神残疾或者所受伤害经有合法资质的机构鉴定为重伤或者诊断鉴定为严重精神障碍的，应当认定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并且造成严重后果，并赔偿相应金额的精神抚慰金。在这起事故中，被肇事方显然没有达到精神损害的标准，自然也不能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1: 随着近年来大家司法意识与维权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交通事故受害人开始重视精神损害的赔偿诉求。但在提出诉求之前，希望大家先了解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与范围，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大家顺利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首歌。
1: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2: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1: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2: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1: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2: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

是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每个年代可以说都有烙印鲜明的经典车型，其中一些逐渐退市进入博物馆，而子航也会陆续跟您唠唠那些我们一起追过的爱车，比如许多国人最先认识的轿车桑塔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同意在上海通过中外合资造车，不少知名车企上门提亲，唯一提供技术又提供资金的大众汽车公司牵手成功。而关于嫁妆，中国想要一辆先进的中级轿车，既公务也商务，还能当出租。而大众研制的 Passat B2 挺适合，进入国内改名为桑塔纳，原意取自美国加州的一种旋风。1983年，第一辆桑塔纳下线，定价6万多，当时普通人的工资大概是30-40块钱。两年后，上海大众成立，桑塔纳开始量产，第一批普桑就是 DCK 组装生产，配置在当时已经相当高级。过了7-8年，桑塔纳基本实现国产，于1992年下线第10万辆。而中国人最熟悉的是1995年上市的桑塔纳2000以及各种改进车型，这款车一共卖了200多万辆，强势占领了中级公务及商务车市场的半壁江山。2004年，桑塔纳2000停产，继任者3000实现全面升级。之后，上海大众开始自主开发桑塔纳，传说中专门面向中国市场的桑塔纳4000，到2008年解开了神秘面纱。桑塔纳3000卖了4年，后来的智骏稍微改了下造型和发动机，每月还能卖10000多辆，说明桑塔。

那有多么的深入人心。而今我们能买到的全新桑塔纳已经从中级车降为紧凑级，基于 Polo 平台打造，价格不超过10万块。从豪车变成情怀，桑塔纳在30多年间为无数国人实现了汽车梦。他可能曾经载着你学开车，或者赶着见你的那个他。而对于那一代中国人来说，桑塔纳不仅是一款轿车，它更是一种情怀，一种符号，象征着那个野蛮生长、遍地皆遇的年代。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我是一只小小鸟，是赵传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1990年，由音乐教父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巅峰，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同名主打歌曲可以说是在生活淬炼中凝聚而成的。当时赵传聘请了知名的制作人刘天健还有沈光远担任制作，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沟通讨论，在歌曲里融入了赵传自己的音乐旅程。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很多都是对于生活的关怀还有自我的反省。他们要做到用音乐和歌声来安慰每一个在生命中尝尽甘苦的人。最后，当赵传戴上耳机，关上录音室厚重的大门的时候，无数风雨往事浮现眼前。当唱到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也飞不高的时候，所有五味杂陈的心情都获得了释怀。
3: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妈妈，今天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有个同学得了甲肝，很严重。什么是甲肝啊，妈妈？有没有什么办法预防呢？
4: 当然是可以预防的了，乖。这个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吧。
5: 甲肝就是甲型病毒性肝炎，它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是经过粪口途径传播，因为我们误食了一些被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而引起的一类感染。甲肝它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它的发病率高，病程又长。甲肝病毒它主要侵犯肝脏，临床表现它主要表现为通体乏力、食欲不振、厌油、恶心及黄疸等。现在预防甲肝最有效最安全的手段就是接种这个甲型肝炎疫苗。甲型肝炎疫苗它应该在宝宝18个月龄的时候接种一剂次。
3: 哦，那甲肝减毒疫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5: 患病毒性

0: 性肝炎，以及急性传染病的恢复期的病人，另外患有严重疾病者、原发性或获得性免疫缺陷者，或者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另外，如果要是孕妇或者是已知对本疫苗任何一种成分过敏的人，我们都不建议接种。
1: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目前用于预防甲型病毒性肝炎的疫苗主要有两种，甲肝减毒活疫苗和甲肝灭活疫苗，那这两种疫苗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现在为二类疫苗，也就是需要交费的一个疫苗，它不同于免费的疫苗，是因为这个交费的疫苗它是灭活的一个疫苗，而我们打的免费的那个甲肝疫苗它是一个减毒的活苗。但是我们在推荐这些二类苗的时候，我们也会遵循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它的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的接种程序是在儿童18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剂次，在24月龄到32月龄期间再加强免疫一剂次就行，两剂次之间的间隔要达到6个月以上，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两者都是相同的，前面我们也有提到。
2: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2: 陆然，听说你在家安装了摄像头啊？
3: 对啊，这样每天就算我不在家，也能够时时刻刻看到我家的狗狗们都在做些什么。
2: 那你可注意啊，别让家里边成为窃听风云。
3: 这什么意思呀？哎，我在家安装个摄像头，怎么就成了别人这个肆意偷窥的眼睛了？
2: 我跟你说啊，听说家用摄像头门槛比较低，操作也简单，但它的稳定性也比较差，所以说啊，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攻破。而通过一些漏洞啊，不法分子就可以绕过登录平台，直接进入到你家的家用智能摄像头的控制处。所以说啊，乐然，你可一定要注意啊。
3: 哎呦，被你这么一说，我还是真的挺害怕的，家里一下成了最不安全的地方了。
2: 如果装有家用智能摄像头，该怎么样防范家用智能摄像头泄露隐私呢？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向警官的建议吧。
1: 首先一定要购买正规渠道的品牌产品，通过实际的测试证实了大品牌智能摄像头在产品性能和安全性方面占据绝对的优势，而山寨产品往往靠偷工减料来打造所谓的低价，其实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其次，在使用智能摄像头之前，大家要对智能摄像头功能有足够的了解，比如遇到初始密码为弱口令的智能摄像头，应该立即修改密码，并尽量保证密码的复杂程度。最后还要提醒您谨慎选择摄像头摆放位置，比如不要将摄像头对着卧室、浴室等私密区域。此外，一些智能摄像头会有回家模式和外出模式，在家时尽量选择回家模式或直接关闭摄像头。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最近呀想换辆新车，所以把旧车低价转让给了朋友。不过我俩只是签了协议，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请问这样可以吗？
7: 二手车转让协议在法律上是属于有效合同，它不仅可以证明车辆实际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和变更，而且在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事故赔偿中，它还可以为你免责，但是受行政法规调整的除外，比如说车辆的电子眼违法信息等等，仍然需要在车管所备案登记的原车主承担责任。所以提醒你，买卖车辆的时候必须办理过户手续。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87年，音乐制作人沈光远要为赵传出新专辑，他请来了黄韵玲给赵传写一首歌。黄韵玲比较适应先有词后有曲的创作方式，可是沈光远告诉他说，已有的歌词都是给张洪亮的，但是在废纸堆里有一些淘汰掉不要的歌词。黄韵玲就说，那就找找看吧。他一首一首的精心挑选，终于发现了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歌词开头就强烈吸引了他，赵传不就是这样一个歌手吗？外表虽然不好看，但是内心善良温柔，他热爱音乐，比其他歌手更加努力，却难上电视台的综艺节目。虽然饱尝人间冷暖，但是他信念依然不改。所以当赵传用自己透亮的歌喉呐喊般唱出心底最强音时，立刻震撼了所有听众的心。一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狂风里拥抱是姚龙填词，方炯斌谱曲，苏建信和黄丽玲合唱的一首情歌，收录于信的专辑《我记得》中。信和 Alin 都属于高音，而为了让这一对互相欣赏的师兄妹实现想合作飙歌的心愿，艾贝克斯唱片特别为信与 Alin 打造这样一首能完全展现他们歌声魅力的合唱曲《狂风里拥抱》。这是一首非常难唱的歌，因为男女音域不同，信必须搭配 Alin 的 key 来演唱。之前他们有过数次同台合唱的经验，对彼此的演唱以及声音特色都很了解，所以当两人首次进录音棚配唱的时候，马上就有了感觉。整首歌曲以古典摇滚为基调，开场Alin的歌声搭配慢板钢琴缓缓铺陈，而后信的歌声加入，随着编曲循序转为大气激昂的双人对唱，歌曲情绪不断堆叠到高点，在后段仿佛两人用尽生命唱到最后一刻，让歌曲洋溢着一股浓烈的悲壮凄美感。来自于苏建信、黄丽玲，《狂风里拥抱》。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曾经有一部很老的新加坡电视剧叫做《双天至尊》，讲的是在一个虚构的珊瑚岛上，两个家族相互之间的对抗。细节记不太清楚了，对里面的主题曲却印象深刻，名字叫做《沉默的羔羊》。很多年后才知道，歌曲是郑智化作词作曲的，他自己先在专辑《落泪的戏子》当中演唱了这首歌，那是在1992年。之后93年，赵传在《约定》专辑里翻唱了这首歌，而且歌曲被收录在电视剧里作为主题曲。赵传唱出来就像是一头山羊在奋力地与世界抗争，有绝不认输、从不屈服的精神，而郑智化更多的是一种羔羊在被宰割之前的无奈，有一点点悲哀，想要反驳可是无力改变现实。记得许巍唱过，我那总沉默的朋友，你让我感觉到力量。以下就来听听赵传呐喊与愤怒的力量吧。

查某。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夜曲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歌，收录在杰伦2005年11月发行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中。2006年，这首歌获得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等多个奖项。夜曲的 MV 主线是由周杰伦扮演的男子思念死去女友的故事 ，MV 的故事也是杰伦自己构思的。这首歌沿袭了周杰伦的 rap 风格，第一次听只会感觉这是一如既往的周氏情歌，继续旋律为主，继续吐字不清。但是细心听你会发现，里面简单的钢琴声和复古的旋律确实可以撩拨人心，歌词准确地表达出那种说不出的痛，值得反复回味。歌曲受到了许多歌迷的称赞，他们表示这首歌的旋律并不复杂，但表达出的意境十分唯美。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一次，歌手周华健无意中看到了老电影《马路天使》，被那个年代的演员、制作还有配乐给深深的震撼了，于是便拿起吉他重新翻唱起剧中歌曲。没有想到周妈妈听完之后非常开心，还笑得热泪盈眶，所以她想要给父母做点什么，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念头，去学一下她心中的金嗓子女歌神周璇，把《天涯歌女》录成唱片唱给父母听。其实早在2006年的时候，周华健就做过这样的尝试，那是和李宗盛合开的周李二人转演唱会，那次有很多都是情歌，女孩子的歌曲李宗盛他不唱，那么周华健就来唱。直到2011年，他想把这个创意再提升一下，就有了这张展示花旦概念反串女伶的专辑，叫做《花旦》。周华健发现自己可以很细致地揣摩出歌曲里的女性心理，那种感觉真的很迷人，他把这种心情的转变也看作是他歌唱生涯中的一次艺术蜕变。来听这首周华健演唱的《天涯歌女》。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时光倒回到1993年9月，应北京奥运申委会邀请，歌手赵传来到北京工体举办共盼奥运个人演唱会。在台上他喊了一句，有没有水啊，拿来喝啊，结果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响应。亢奋中的观众把200多瓶可乐扔上了舞台，从此内地演唱会尽带瓶装水。就在那年10月份，赵传发表了专辑《约定》，歌曲《爱要怎么说出口》成为了华语经典。歌曲里面年轻的赵传高音轻松又敞亮，听起来很像是一个铜器在敲打那样的铿锵有力。而再次听到这首歌曲是在2016年1月15号《我是歌手》第4季，赵传微驼着背站在舞台上，手脚略僵硬的随着音乐摇摆，可是一开嗓他依然是那个拥有音乐和啤酒的歌手，依然努力生活，信仰不息。以下就来听这个信仰音乐的男人是怎么把爱说出口的。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三年二班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创造灵感来自于二人打桌球的经历。周杰伦、方文山通过创作这首歌，表达了一位乒乓球手从拼命求胜的痛苦转化为自我解放的释然。这是一首略带诡异风格的饶舌歌曲，无论歌词、曲风、旋律还是配曲都别具特色。歌曲还写出了许多人在青年时的疑问和心声，勾起了听者的许多回忆。杰伦以其独特的创意，用乒乓球的拍打声贯穿全曲，令人惊艳。歌词以学生的角度唱出在心中许久的压抑态度。对于许多90后来讲，周杰伦的歌声基本贯穿了我们的整个青春。记得之前微博上看到一个话题，问周杰伦到底有多火，其中有一个回答就是大家都很羡慕在三年二班的同学。一起回忆三年二班。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色彩。巨大的恐惧在哭泣中寻找答案，在一片废墟中迷失了自己的家园。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12年12月，歌手许巍发行专辑《此时此刻》。在过去的四年中，许巍谦虚的学习、体会与乐队交流，从中国文化的群山峻岭、圣贤名家中汲取养分，和现代流行融合成歌。这首《世外桃源》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整首歌曲都透着明媚的中国风味道，开头就用了古琴曲《酒狂》，让人仿佛看到一幅唯美的山水画，一支竹筏轻轻划过，把人带到了陶渊明书中的世外桃源去。有人说世外桃源的创作是许巍送给妻子的，也有人说世外桃源是许巍对自然、对流传千年的那个世外桃源的向往。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听者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心里会出现的感觉，以及歌曲带给我们的享受。

0: 偶该如何处理？为试探师徒四人的禅心是否坚定，骊山老母、观音、普贤、文殊四位菩萨化身母女，意欲招婿；唐僧、悟空、沙僧一心西行，八戒却动了凡心，被四位菩萨好生教训了一番。
1: 师父，师父快救救我吧，我被骊山老母他们钓了一夜了，也被雨淋了一夜，快救救我吧。
2: 呆子，你怎么被钓在这儿了？你昨天晚上不是成亲了吗？啊，
3: 大圣，老身与三位菩萨特来此试探各位取经真心，天蓬元帅昨晚已向我等认错了，老身也有礼物相送，这辆车是我来时所带，赠与四位。
2: 嘿嘿，多谢多谢，我们这就继续西行，告辞了。
1: 这什么破车，还没开呢就陷泥里去了，真怪昨晚那场大雨让俺老猪淋了一夜，把车也困住了。
2: 你个呆子，别废话了，快去找个结实的木棍来，要厚实一点的，长度大概等于汽车轮胎直径就行，我能把车弄出来。小白龙，你试试慢慢的踩油门，看车能不能往前或者往后走，如果能动就保持住加速踏板不变，以低速开出来，千万不要急加油门，不然会越陷越深。要是不行，一会儿等八戒找来了木棍，用一根3-4米长的绳子把木棍横着绑在轮胎上，你再发动汽车，车轮转动时木棍就可以撑在泥坑的两侧，车轮就可以从泥坑中脱离出来了。
1: 猴哥，我木棍找来了，你看看行不行？
2: 这棍正好，算你聪明了一回，看来昨晚上的雨没白淋呢。
4: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这辆共享单车怎么打不开呢？
2: 哦，这车出了点问题，我们正准备回收维修呢。
1: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您的提醒，那我再换一辆吧。哎，这辆车怎么显示要微信支付费用啊，师傅？
2: 哎呀，这估计是假的二维码，估计是诈骗，赶紧退出来。
1: 啊，还有假的二维码？
2: 那你以为呢？现在啊，确实有骗子在单车上贴假的二维码，正规的二维码扫描之后啊，就能够直接骑车，不会跳转到支付界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赶紧换一辆吧，谢谢你啊，师傅。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借骑共享单车扫码时要特别注意，一旦发现单车上有多个二维码，要学会识别真伪二维码。首先，大家最好通过安全渠道下载共享车应用 APP。一般来说，从手机市场下载的 APP 安全系数较高，同时还可以多看看软件说明或网民评论。其次，大家在扫描二维码时也一定要仔细观察是否出现被撬或覆盖的痕迹。另外，若车身上其他位置出现奇奇怪怪的码，千万不要乱扫。如果不小心扫描了假冒

二维码，千万不要进行转账或点击相关不明链接，以防手机木马中毒，从而造成财务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人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九五后空降兵音乐人龙少杰将这句话的内涵创作成歌曲《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送给所有的军人。歌词写道：“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我们并没有活在和平年代，只不过恰好生在了中国。你之所以看不见黑暗，是因为有无数的勇士用生命把黑暗挡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无论严寒酷暑，训练从不停歇，离家驻守边疆，默默思念远方。灾难降临，他们冲在最前，面对熊熊烈焰，他们选择逆火而行，面对滔滔洪水，他们用身躯筑起长堤，面对地动山摇，他们用鲜血铺就生命通道。2017年，中国没有发生战争，但中国有军人牺牲，他们中的大多数风华正茂，还有的牺牲不为人们所知。张浩34岁，王晓东28岁，贾占敏22岁，姚卫军23岁。不论他们是为执行任务而牺牲，还是为救人而牺牲，都已经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刻。让我们跟随歌曲《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一起致敬所有军人。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开车出门第一步，减速慢行多观察，你做到了吗？疏忽大意生事故，提高注意保平安。对于城市中的车主们来说，出门第一步就是开车出小区了。但车辆在驶出小区时，如果没有做到减速慢行多观察，也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不，郑州市就发生了一起汽车刚出小区门就撞到了电动车的事故。先听听电动车主的讲述吧。
3: 我的朋友，他骑着电动车带着我，走在东风路自己向东行驶嘛，从小区里边突然出来的一个车，我们没来得及直接撞上去的，然后直接是翻车了。
2: 按照电动车主所说，机动车是突然驶出的，那机动车司机没有观察到电动车吗？
4: 我从东风路上河南农大第三驾驶区，然后出来向西转弯，然后当时看了两边没有人，然后就突然从机动车道从西向东来了一辆电动车，当时可能车速也比较快，然后就直接撞到我的车的后轮。
2: 机动车司机说他驶出小区时没有看到有人才把车开出来，那么交警同志会因此判定机动车司机不承担事故责任吗？
5: 丰路丰庆路向东50米这个事故，汽车啊是由南边这个小区向外行驶，它在左转的过程当中，非机动车是沿中间机动车道由西向东行驶，双方发生了碰撞。根据交通事故认定的规则，汽车这一方它在转弯的时候应该是避让直行的车辆，电动车这一方是两个情节，一个是走机动车道，第二个情节是电动车载了一个人，按照目前的规定是不允许载12岁以上的人的，所以根据事故情况划定机动车承担主要责任，电动车承担次要责任。
2: 有经验的驾驶员都知道，冷车的操作不那么顺畅，油门刹车会有些延迟或顿挫感，加上驾驶员刚上车，注意力还没有完全集中，所以在驶出小区门时，一是要慢，二是要密切观察门口的行人和来往车辆，必要时更要停车避让，确保交通安全。

0: 挥的以后，只需拼命前走，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命运在你手。
1: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